0: Rasta boy, they never chant on by one man in a Rasta. I'm keeping them up. Get together, Rasta.
1: Hey, I love that deal of them.
2: Of His Imperial Majesty Emperor Haile Selassie I of Ethiopia. Ja! Rastafari! Go in, lion! Lion! Lion! Lion! Lion! Lion! Them cool lights long enough that I'm not beat again. Right now, I and I stand firm in the hall. A lion at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